你们可以叫我晕成张雨绮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一开嗓，我就发现我有点不太一样呢。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起初以为我嗓子只是有一点点哑，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可以哑了这么多天。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啊，大家都可以去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聊天，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在周六的早上啊，我会在电波当中呢一路陪伴着各位。各位朋友们，你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云游天下就说了，假日值班倒霉蛋一飞啊，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此刻各位可以把早上好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1729，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永远也忘不了1945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点一首马踏樱花啊。1945年的8月15号，这个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去记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正式投降，一定要铭记历史，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任东海说了， Morning， 生活藏满期许，时光酝酿着惊喜，每一个清晨都是崭新的序章，满载暖意和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好的，来看一下星河旅人有在后台回复小分队几个字，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队伍当中了。五马巨鲸说了，早上好搬砖人，欢迎大家，欢迎每一个努力的朋友们。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说，大家好，我是田苗苗同学，田苗苗的同学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景文啊。他说一飞美女点一首一生平安，好的没有问题啊，稍后的话来为各位分享。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看一下 Mr. Zhang 说了，早上好早上好，夏蝉也说了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到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的接高速交警的通知，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开通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开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宝贝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大哥大姐们，各位可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把早上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陪伴一下一飞啊，一起来给一飞打 call。我说实话，我特别希望我今天的状态好一点，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的状态竟然嗓子如此之有魅力。觉得我的嗓音今天还不错的朋友们，都可以给菲菲扣一，扣喜欢。欢迎 JTT 说早上好，风雨同行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再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因为事故新绛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呢因为事故啊，新绛收费站啊目前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最新路况啊，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五马巨鲸啊，我说喜欢可以把喜欢打在公屏上，可以扣一，扣66是啥意思？大家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周六的早上呢，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今天早上哈、啊，我说实话，出门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好舒服啊，非常凉爽的状态。大家有没有？

同感的。觉得外面真的今天天气太好了，贼舒适啊。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运城到平陆高速怎么样？侯平高速目前应该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接到平陆的这个信息啊，就是正常的。目前的侯平就是张店互通到东郭枢纽、吴家主大桥桥梁病害处置工程，这个7月28号到8月24号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呢，在张店收费站进行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那8月25号到9月22号的话，这个互通主线封闭啊，东郭枢纽到张店是封闭的，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这是应该是持续很多天的这样的一个路况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好久不见，他说 Good morning 运城张雨绮，给我点一首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听友不让我点绿光了。好的，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还蛮喜欢的吧，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曲分享给各位，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我们欢迎各位的加入啊，也欢迎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喽。我想提醒各位朋友们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多暗示自己运气好，真的很有效果，你会被好运青睐。所以啊，就是在周六的大早上起床的那一刻，无论你的状态好与不好，都请给自己打鸡血。没想好名字啊？为什么广播没有声音呢？广播没有声音吗？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在哪个路段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告诉我们哈，我们的信号如何？有朋友说，哎，他，你看你这误导大众，没想好名字，他就可能路过一个路段，然后那个信号不好，他说没声音。信号如何？觉得我们的信号好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告诉我，能听到菲菲声音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可以听得到啊。欢迎 Dreamer 说，亲爱的菲菲、云城、张雨绮，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分享给各位。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猫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的时间是8: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啊。今天雨绮带着不一样的嗓音来陪伴你们了，不一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每天都会有惊喜。今天这个惊喜怎么样？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叮当响铃儿，他说纪山有没有声音了，停了有一分钟吧。北海也说刚刚没声音啊，没信号，大概两分钟啊。柳静强说一飞美女早上好，给我点一首阿瓦尔古丽啊，刚才就是信号不太好，很多朋友都反映啊，刚刚可能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在后台来留言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他说我在陶朱公街听不见你的声音，现在可以了吗？现在应该可以了哈。娃哈哈代理老许说一飞早上好，刚刚在健美桥附近就没有信号了，现在应该已经恢复了对吧。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周末的早上依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才是啊，打工人才是人上人哈，我们都是人上人，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81年前哈，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投降，山河重振，换了人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其深重的灾难，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我们一定要记住，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签到打卡。各位都可以把早上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把早上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也可以和我们其他朋友一样，发一些这个签到打卡互动的这个内容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是 OK 的。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多说好话真的会让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的。每一天其实都有值得感谢的地方，可以感谢凉爽的天气，对吧？今天早上起床是不是蛮凉爽的？感谢喂饱自己的食物，感谢清澈的纯净水，感谢庇护自己的住所，所有这些支撑着我们日常的微小的事物都不是凭空就理所当然的存在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感谢。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其实我觉得也就是这个意思。要想好运傍身啊，首先就要意识到自己眼下拥有的这些东西已经是好运了。你留意到幸福越多，你就会有更大的幸福涌向你。期待你能发现你身边当中的一点一滴的小美好。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发现美，有一双发现美的事物的眼睛，它也是一种能力。我们这朋友就说了，一切都是刚刚好。旗开得胜说了早，早上好。感谢各位今天可以关注到我啊，可以锁定调频101.9，可以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各位的出现，也感谢各位给飞飞送上的小心心，感谢各位来给我点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早上好，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把早上好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多说好话真的会让你的运气变好的，所以在周六的早上给各位加加油努努力吧。就像那个刚刚说什么倒霉蛋，谁倒霉了？我可不是倒霉蛋，我是幸运儿，我一定会被好运眷顾的。所以此刻能收听到飞飞声音的每一位朋友，我相信你们也会被好运围绕。在这个凉爽的早晨都可以收获到属于你的好消息。欢迎大家，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

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上我们的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也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歌。各位您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尽情的在周六的值班过程当中啊来点歌了。您想听到哪首歌，记得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想了解到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关注到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到我们辖区的这个高速路况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一条自动回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了。就白衬衫角说了，号外号外，一菲今早值班没有跳减肥操。昨天晚上刚跳了。我每天啊，我现在就是掏空，给自己掏空找时间跳。昨天晚上有事儿，然后呢就下班的时候就在办公室跳了一个小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切因你说，今天是日本投降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今天，经过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终于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今天要点一首大刀进行曲，不忘国耻，吾辈自强。一菲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都可以在后台来点歌咯，我们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好人一生平安，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好梦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时间是8: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张雨绮哈。

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再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直播间竟然有朋友说咖啡不是增肥的吗？各位朋友们，你们觉得咖啡是增肥的吗？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欢迎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听的那些歌啊，当然也可以和我来唠唠嗑，都是 OK 的啊。来看一下 PU 啊，他说点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和 Turn the Page 啊，你这点的还怪多的，你这不是说点一首吗？这明明是点两首啊，这是一首吗？大家帮我辨别一下，他点的是一首还是两首？欢迎大家哈，此刻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你变化好大呀，你是不是被附身了？妖孽，快从一飞身上下来，咋了？我怎么就变化太大了？你是多久没有看到我了？有朋友说体质不一样，体质好的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不是的。你如果说哈，我告诉你，就如果你说你喝凉水都长胖，那铁定是你吃的多了。就是我自己是总结出一些经验的，只是我最近这个状态我不太能找得回来。但是呢，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没吃什么，但是我没瘦，那我告诉你，他铁定是偷吃了。比如说他吃了一把花生他没告诉你，他吃了一把瓜子他没告诉你，因为他没把它计算进去热量。但其实他从早到晚一直在吃吃吃。就是当你身边有人告诉你，哎，我没怎么吃，但我怎么就是不瘦呢？我一天就吃一顿，我没瘦啊。那我告诉你，他肯定是一顿把全天的热量都给炫完了，一定是这样的。各位朋友们，大家认同我的观点吗？欢迎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你看家就回了我几个憨笑的小表情，对吧？那肯定是偷吃了呀，要不然就是他偷吃那些他自己认为那些都不算热量的。比如说我吃了一根黄瓜，我吃了一西红柿，我吃了一桃子，他觉得这些都没热量。正餐之后他又吃了很多水果，虽然每一餐哈，正餐他吃的可少了，但是他疯狂的炫水果，那也不行啊。快到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019研学营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家宝贝如果还有时间啊，还可以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当中一起跟着我们的主播出游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哈。下周一就准时出发了。各位家长朋友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会准时发营，这是第二期了。我们上一期啊，菲菲跟着去了哈，5天的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不错，5天的行程非常不错，整个哈给大家带来这个体验感我觉得还挺好的。上一期圆满收官，好评不断，很多家长呢都在私信追问哈，所以我们开的第二期啊，在下周一准时出发。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少量的名额，所以想要让宝贝们报名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去到的是哪里？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啊，河南省科技馆，还有上汽超级工厂、蜜雪冰城的4A 级的茶饮梦工厂，以及啊我们的上街通用机场，还有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带孩子们一起去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价格也非常划算，2280啊，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所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对，非比寻常之旅，非比寻常之旅。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想让宝贝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独立出行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的魅力了，大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蜜雪冰城那就不用说了，这个工厂我觉得太赞了，我好喜欢，孩子们特别喜欢，小朋友们就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蜜雪冰城的这个打卡了吧。超级梦工厂，人家这个工厂我都有点羡慕哈，工厂里面的这个餐厅啊，然后流水线啊，还有超市啊，还有就是那个老 K 啊，各种各样的，反正游戏互动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我都挺期待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们也特别期待啊，都可以让孩子们去参与一下。可口可乐工厂超级工厂的话，也可以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闯关研学、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还会去到上通这个上街的航空通用机场，带孩子们去体验真实的飞机的状态。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模拟的飞行，然后还会有这个拼装航模线下体验嘛，我觉得这个喜欢玩航模、喜欢航空知识的孩子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回复研学两个字就 OK 了。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啊，稍后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博客说你是不是胖嘟嘟的，说实话，哎呦，那你要知道我减了有40多个，我也挺难的，你听声音能听出来我胖嘟嘟的啊，我伤心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们，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哎，我们听友点的是《中国心》还是《我的中国心》啊？先分享一首《我的中国心》给大家吧。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0: 来生物学家、
1: 物理学家、
0: AI 智能工程师、
1: 未来制造家、
0: 产品设计师、
1: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8: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再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啊，草字头的飞，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可以找到我喽。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也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啊？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真的好快好快啊？突然有一点点感叹啊，今天早上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啊，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很快了，但是现在我偷偷就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车子更新换代的频率也好像变得更快了，有没有同感？就新能源车啊，以前车可能一年换代啊，或者怎么小改款啊，现在可能这个上半年刚出了，下半年就有新款了。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啊！还有就是看见那一栋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的时候，也觉得时代变化真的好快。昨天晚上在公园哈，两个应该是两位老，听见无意间听见两位老登在聊天，说买什么车。两个老男人在聊啊，家里要换一台车，然后他们都在聊那个新能源车。但是我脑海当中的想法也是变化真的好快。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来找到我的账号啊，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听的那些歌。心态决定一切，他说临沂打卡，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啊。哎呦，这是上次的哎，每天都留这样的一条言哈、啊。他说再点歌为了谁，你留给别人好吗？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不一定非得是你啊。健康努力西瓜，他说主播好，早上好，健康努力西瓜，你可以换一首歌吗？你不是军中绿花，就是父亲，就是那个咱的曲库当中没有其他歌了是吗？啊，健康努力西瓜，你的曲库当中可以再换一首歌吗？我印象当中只要是我来上节目，你就点的是筷子兄弟的那个父亲。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什么是哪件事情会让你觉得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爷，你捂脸干啥呀？你是觉得我不够美，还是觉得这个话题你没有什么参与度，还是咋的了？有的时候留言啊，就让人觉得云里雾里的。吊顶小哥说，昨天有事是去约会了吗？那必须呀，下了班呢，对吧？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约会是什么意思？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喽。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说呢？约会是啥意思？欢迎各位哈、啊，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喽。将心比心，说保守了吧，速成车换代就是上周下周的事儿啊。据统计，上半年一共发布了600多块电瓶车，多块啊？你确定是块吗？你这个词儿用的。张玛丽说：“你好，点一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好的，我稍后在曲库当中帮你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哈。没有的话，你想换哪一首？
如果没有这首歌，可以给你换一首其他的歌也是 OK 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哪件事情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啊？有朋友就说，初中的时候还在用2G网的手机，那个时候一点也不卡，现在都6G 了还有网络延迟。我最近也发现这个网络的问题啊，真的好影响啊，就是各种网速，就过一段时间限速了，过段时间没流量了，过段时间怎么卡成这样啊？啊，户外直播，哎，明明用的流量，但是就是接收不到信号，确实是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小烦恼的哈。欢迎一诺哈，欢迎大家，欢迎向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这相约七夕这个是什么，一诺？哇，感谢李大川，感谢你们哈，这个是这不是礼物啊，这送的这是什么？欢迎各位来到一飞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啊，王飞的飞，草字头的飞哈，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18岁说一飞的嘴越来越溜了，这是咱的本职工作，不溜那可出问题了。健康努力西瓜说想听孙燕姿的遇见，他以前你怎么每天都点的就这几首，听友说不学不可以点了。将心比心说坚决抵制速成车，拿消费者当试验品。将心比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那个去车厂里转一转，好希望你可以回复研学去参加一下我们的研学营。51秒下线一台车真的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你们要知道，就是很多零件它。

切割什么之类的哈，它都是激光切割啊，激光焊接切割，而且它是机械臂操作，它不是人工操作，它机械臂操作的，包括它每一个零部件的组装啊，各种它真的都机械化了，就我觉得它比手工还要再精准一些的，就是电脑操控它真的，哎。就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得接受，但是呢，就是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不能够接受的是，做工粗糙的那些车，我觉得是 OK 的。尔东说，孩子以前不需要管，现在要管了。你确定吗？以前的孩子不需要管吗？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JTT 说到网速，要吐槽一下，那你不能，我能吐槽，你不能吐槽。我们这个网，我能吐槽，但是你不能吐槽，不允许别人吐槽我们。欢迎大家啊，今天这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哪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发展真的好快呀、啊？尔东说啊，假日快乐，来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好的，稍后来分享给各位吧。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不分手的恋爱分享给你们。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中。
1: 10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好的，时间是9:0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朋友们一起期待一下。欢迎此刻刚刚打开调频打开收音机的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19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今天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每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真的好快呀、哪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么快，或者说哪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还挺大的？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我的抖音端和大家共同的来讨论一下啦。我们刚刚有看到有朋友就说那个，哎，我记得刚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说了，他说那个 BB 机大哥大小灵通都没有了，让人觉得这时代的变化还挺快的。那我能说这都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吧？这都20年了，那变化还不快吗？欢迎大家，欢迎招财进宝，感谢招财进宝送出的小礼物啊，谢谢大家。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说，田蛋说 AI 的出现让我觉得办公效率很快，让我可以更简单的掌握专业的代码技能，让我可以写自己的小程序，标准化自己的工作，提升了很多工作效率啊。想听阿来海来阿木的梦迪。好的，没有问题啊。你看这朋友点歌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的好，甜蛋啊 ，OK 的 ，OK 的，没有问题的。困了就睡，说点一首黄昏，大早上的就想听黄昏。健康努力西瓜说想听汤潮的妈妈我想你。健康努力西瓜，那我还是给你放绿光吧，遇见吧。招财进宝说手机替代了相机、MP3 等等，对，一机多用了。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朋友好像又回归了相机，最近我发现特别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喜欢玩那个 CCD， 就感觉时尚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现在好像他们又回归，就是又玩 CCD 啊，又去玩相机啊，又去玩，但其实你会发现专业的相机拍出来还是不一样，那清晰度啊。哪件事情让我觉得这个时代变化特别的快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出门拍东西得带很大的那个相机设备，但是现在呢有了那种小巧的拍摄运动相机，对吧？比如说 Pocket， 比如说那个小的手持的那个小运动相机啊等等，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发展真的很快。包括从以前的大屏变成现在的小屏，对吧？就以前可能什么都在电视上看，但现在呢就变成了小屏去欣赏。比如说此刻出现在直播间的我啊，还有看我的你们，时代发展真的很快。以前会觉得说视频啊、只能在 QQ 上和朋友们去视频，但现在拿起手机走到哪儿都可以和你想见的人视频，对吧？和你想看到的人视频，这个也是时代发展比较快的一种见证吧。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躲在云里的太阳说，就是突然大家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了，感觉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了，觉得时代变化的太快。那是因为我们在长大，有些人可能就没有空去发朋友圈，他不是不喜欢发了，这个和时代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关系不大吧，你们觉得呢？可能他转战发抖音了。 也有这个概率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找到我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想点歌的朋友们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点歌了哈。点歌的话搜索运城广播，把你想听的歌手或者说歌曲的名字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一首遇见分享给健康努力西瓜，要不然下个段送给你们这首歌吧。耳东说以前只听你的声音，现在能看见了，也是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是吗？没有，过去也可以看到我，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抖音上搜索一飞啊，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真的很快啊，像活在梦里一样。说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速度真的好快啊，以前还在用按键或者翻盖，现在呢各种折叠手机，各种折叠，不是，以前是有那个滑盖翻盖，然后也以前有折叠吗？也有折叠啊，以前那个翻盖不算是折叠吗？啊，不算哈，那是翻盖。现在真的是折叠，我也蛮喜欢那个折叠的，前段时间去看了那个折叠手机，哎呀，默默地感叹一下，这国产手机的价格怎么也如此之贵了呢？我能看上的折叠，他都看不上我。欢迎各位哈，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还挺快的。柳静强，你可以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啊。郭说了，汽车发布会让你觉得时代的变化真的好快啊。李先生，你也可以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啊。曲库当中没有找到你们喜欢的这两首歌哦。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把你想听的其他的歌曲的名字也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有很多朋友点的歌，有的时候还蛮小众的。反正我没听过这两首，就这两首我都没听过啊，不知道是我的问题。欢迎大家啊，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抖音端找到一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

0: 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9:19，这时段呢，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云晨张雨绮。欢迎大家，此刻你们是否刚起床，刚开车出门？今天早饭吃的啥呀？欢迎你们。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来聊到的哪件事情让你觉得时代的变化真快哈。刚刚有朋友就说了，移动支付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真的好快啊，以前都花现金，现在出去花现金会觉得自己有点奇怪。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花现金或者就还挺节省的，但是在手机上花钱就觉得那花钱像流水一样。欢迎大家哈，叶说主播不知道20几了，你不能这样说，主播奔3都好几年了。欢迎各位哈，来搜索一下一飞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刘进强说换一首罗刹海市，段伟说想听一首 Call Me Maybe， 夏蝉说想听一首爱错。好的，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如果我一直没给你放的话你就等一等，如果还没放的话那你就换首歌，自己就主动把那个歌单调整一下，很有可能就能听到你想听的歌了。我就是这么任性的主播哈，你们点啥我就偏不给你放啥。没有没有，我可以挑一些喜欢的哈，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菩提树下说看着菲菲就不饿了，你确定啊？那你肯定还是你自己不饿。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晚上如果吃的越多早上起来就越饿，如果昨天晚上没怎么进食的话那你今天就不怎么饿。我昨天晚上临睡前哈，吃了一个全麦的燕麦，全燕麦。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在直播间给菲菲点点赞。我的直播间需要你们的助力啊，需要你们的助力。对，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哈，一起来聊聊天儿。哪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变化发展还真的挺快的哈，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六六说放一首微风的龙，有朋友听过这首歌吗？我咋觉得我没听过这首歌啊。来看一下 K1 说聚会的时候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自己的话也越来越少。

然后呢，因为互相话题似乎有代沟，然后觉得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点太快了。啊，自己的话越来越少，会让你觉得这时代变化发展有点快吗？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我又要分享鸡汤了。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人一辈子哈，第一件事情学会的是什么？学说话，然后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在学着闭嘴，学着不说话。有没有懂这个道理的？欢迎杨府，欢迎星期天，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有朵雨做的云，没有这首歌啊。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啊，点歌都是 OK 的。小葵说想听梦底放一下吧，我们一会儿一首一首来好吗？大家点的歌我们得一首一首的排着来哈。斑驳，董宇辉的斑驳，曲库里肯定没有这首歌哈，想都不用想，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曲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四季豆啊，你换一首。欢迎江，欢迎大家的加入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继续为大家点歌了啊，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黄昏啊，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你们。各位想听歌的话，记得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听说一飞是全能的，哪个节目都能听到，那还用听说吗？不，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好的，接下来时间一首周传雄的黄昏，在这个时段呢和各位一起来听。

0: 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

0: 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7: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这就是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午9点半了，吃完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9: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云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此刻都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一下一飞，抖音里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的是我个人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也开直播了。朋友们，我发现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第一次老听菲菲，但是没见过菲菲。那赶紧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吧，来认识一下我。主播的这点神秘哈，就全让我就在这儿给分享了。欢迎大家和各位记得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签到打卡互动点歌都是 OK 的。抖音上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也 OK， 两种互动方式，欢迎大家都可以以你喜欢的方式来和我们聊天了。欢迎大家，杨仔说送给非我两者怎知我心一首再见我的女孩，你确定你要跟她再见吗？确定她是女孩吗？长腿叔叔说，一菲小姐姐放一首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啊。

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大家点的歌的话，我稍后都会一一和给各位来分享的，一一给各位来分享。所以大家想听哪些歌的话，在后台直接来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天这时段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变化发展挺快的。比如说手机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汽车的变化，移动支付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对吧？各位觉得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发展真的好快啊？如果各位点的歌哈没有给你们分享的话，你记得在后台来不停的call我啊。如果我各位点的歌我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放送的话，各位记得在我们的后台来不停的call一call菲菲，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听到你想听的那首歌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刷了好多条留言，我就把你那条留言给忽略了。六六说想听一首野人，困了就睡，说想听一首青花，要听完整的。好的，没有问题，我就不分享完整的，你说咋办啊？欢迎丧啊、欢迎玉树临风，欢迎一次就好，欢迎薛十一郎，欢迎暖暖吃不饱，欢迎得失，欢迎大家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端来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哈、想听一首再加一个，好的，没有问题哈、运阳在直播间留言说想听再加一个，我明白了啊。各位朋友们以前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哈，在留言严学两个字，留言严学两个字。1019主播带着各位的宝贝们哈、奔赴河南省科技馆，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蜜雪冰城的4A 级的茶饮梦工厂，还有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有通用航空机场啊，带领各位宝贝们一起去研学旅行。家长朋友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觉得一定要把握住这样一点时间。如果你这个暑期还没有带孩子出门，而且你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或者说想让孩子们独立出行锻炼他的独立自理能力的家长们，您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哈。我们这次行程的话是5天4夜2280块，一价全含，在下周一准时出发。在上周哈、我带领着我们运城的各个宝贝们哈、去往了这个河南省，解锁了这5个研学基地，每一站哈、都惊喜不断。我特别期待的其实也是那个蜜雪冰城啊，小朋友们真的也超期待。我之前问小朋友，我说你最期待哪里呀、小朋友说我最想去的是蜜雪冰城，为什么？因为我姐姐喜欢喝杨枝甘露。所以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会去到上街的通用航空机场，带孩子们近距离的去观摩真实的飞机，而且会体验真实的飞机，而且会体验模拟飞行啊，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我们也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观看哈、可口可乐工厂的话，因为今年夏天不是这个世界杯吗，会设计各种各样的研学闯关啊、挑战啊、趣味竞赛啊等等，锻炼孩子们的团队竞争意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独立出发，锻炼他的独立自理能力。就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离不开孩子，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所以啊，给孩子一次独立成长的机会，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啊，田蛋说想听梦迪，梦迪，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哈。这时段就把这首歌分享给你了，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好像都出了我的曲库了呢？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你们家宝贝想要报名我们这次活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两天的时间哈，还有少量名额，各位家长们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喽。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觉得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我听名字也像是没有。欢迎大家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很好听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吗？有这首歌是吗？好的，我来搜索一下，我来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有这首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首歌哈。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记得在线上来分享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

0: 冲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

0: 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直接在1019。

好的，一首 Call Me Maybe 哈，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段伟说，一飞那歌没有吗？这不是分享了吗？段伟还在吗？还在收听节目吗？不说了，聊点好听的。这不好听吗？挺好听的。这不是好听的吗？Hello，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留言，也期待各位的。

0: 加入啊。来看一下，柳金强说想听天意，六六说想听夏浅和雨爱。好的，雨爱的话稍后来分享给大家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不愉快吗？愉快啊，愉快。好的，聊点愉快的话题哈。刚不是分享了吗，哪件事情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啊。我刚在外面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但我能说我这会儿忘了吗？这个话题愉快吗？欢迎你们啊，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给菲菲打 call 啊，给菲菲打 call 啊。大圣来也说来一首大花轿，对，大家想听欢快的歌曲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东上空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立足交通服务出行，我们全天帮办109就在您身边。除了车载广播移动电台外，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当然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哇，我看到一位朋友只对你有感觉，
1: 奔波不止，
0: 嗯，好喜欢这个名字啊。稍后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有感觉。接下来这首《逍遥仙》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和各位一起来听。
2: 这一路山川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闻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

0: 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10:16，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听友点播的歌曲，我们在这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一首《雨爱》啊，分享给你们。我刚刚问了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还记得当年追的是哪一部剧吗？多宝鱼说，飞姐看图看图，刚才路过剑齿虎忘了拍一张了，送一单乘客到 T3 啊，这雨追了我一路。杨仔说，我的歌呢，稍后来分享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小清秀说，飞飞中午好啊，这是上午好，早上好。他说点一首凡人歌，生活太难了。对，生活当中虽然有很多很难的点，但是你只要相信，然后你不停地去努力，我觉得一定会看到光亮，看到希望，所以还是要努力的。我刚刷到了一条视频，其中有一句话，好想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好想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害怕，但是害怕和不做它是两码事儿。虽然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很难的地方，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退缩了，你因为害怕你停止不前了，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做害怕和不做真的是两个区别，有很大的区别。无论你在害怕什么，所以你都要直面它。如果你有能力选择逃避，你可以短暂

逃避，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但是你要该规划还是要规划哦。不听不听，猜车猜车。嗯，你又发了一个什么照片让我猜？你刚发的这张照片太糊了，我看不清楚，但我觉得它是日产尼桑。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来听歌了哈。你们想听到哪些歌，也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的一首大花轿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凡人在抖音直播间说了，河东的父老乡亲们，我在东非想你们了。欢迎凡人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大圣来也说想听一首恋曲1990啊。好的，没有问题啊。稍后的话各位点播的歌曲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您想听到哪些歌，记得在后台来留言喽。孟子的梦说欢迎王子瑜来大美运城游玩，给他点一首崔健的假行僧。好的，没有问题哈。 ZW 说电台情歌，谢谢，不客气， No thanks。 好的，稍后的话各位点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喽。多宝鱼你发哪儿了？我这儿没收到啊。你确定你发给我了吗？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好的，时间是10: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抖音里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啊，你想要聊的话题啊，当然各位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你想听到的歌曲有哪些也都可以在后台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一首夏夜晚风啊，稍后的话分享给大家。那此刻呢也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菲菲刚刷到的一条视频啊，如果给你1亿啊，给你你的账户上突然多了10亿，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要把你的好兄弟送到那个荒岛上啊，荒野求生，你是舍不得呢，还是愿意给他直接送过去，立刻打包送走？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了，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1: 可能是我之前

0: 江。
1: 好的，时间是10:4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哦。 Smile 说想听一首绿光啊，来看一下杜宝鱼说，菲姐菲姐猜车，这个车的话是第一次看到啊，这是什么车呢？你这是宾利啊，天悦，应该是天悦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喽，我们期待各位的消息。摇摇头没烦恼说，一菲美女主播上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想听到哪些歌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哈。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

0: 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0: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啊。那接下来的时段呢，这首假行僧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孟子的孟啊，替他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欢迎王子玉来大美运城游玩，给他点一首崔健的假行僧，这首歌分享给外地的朋友们。

好的，一首假行僧和各位一起来听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109，关注到我们的假日放轻松。那在这个时段呢，一菲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关注到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出发。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如果您家有宝贝也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学营当中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2339100200以及300，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都是 OK 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是5天4夜，价格的话是2280啊2280，在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出发。我们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博物馆上汽汽车工厂，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还会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会去到上街的航空通用机场，带领孩子们去体验不一样的大国制造啊，中国制造，然后包括科技的探索，包括天文宇宙啊，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蜜雪冰城哈，可以 DIY 自己喜欢的这个蜜雪冰城的饮品。那超级可乐工厂的话，会设置很多团队的任务、趣味的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独立自理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价格只要2280啊，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发营。在上周的话，带领着孩子们已经走了一波了，回来之后呢，反馈比较好。那这一波的话，我们会继续出发。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家孩子如果这个暑期还没有给他安排出行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了。接下来时间的一首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我们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听。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

0: 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了，好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一首一次就好，分享给大家，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此刻都可以在后台来留下你想听的歌曲。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1: 想拥你入我怀抱，
0: 感谢心中有你最幸福，适应啊这些朋友的关注啊，在菲菲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给菲菲点一点赞啊，给我点一点我直播间的赞赞。田蛋说，一菲啊，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安到山西来旅游啊，老公在开长途，一进山西就听到你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啊，你放的音乐陪了我们一早上，一路上我们的旅途也变得不那么枯燥无聊了。老公想听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知道你的曲库当中有没有。来自我们隔壁的陕西的朋友啊，无论如何今天都会满足你啊，一定会让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我们在11:15的时候准时为你送上这首歌好吗？田蛋啊，发了一个啊，这个宁静致远发来了一段语音啊，我好想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呢？
2: 欢迎卡波萨去和闪耀
0: 空间。宁静致远宝贝，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让宝贝重新告诉我他想听的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播上午好，点一首《同花顺》。好的，稍后。

来找一找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周末的假日放轻松的就是让你放轻松啊，所以大家想听歌的话尽情的来找到我，抖音上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微信后台也可以来点歌，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啊，这首歌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听一听，希望各位都可以继续关注到1019，关注到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么多年一直相信。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又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

0: 地、离合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11: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琪。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歌曲分享给田丹他们一家哈，他们说从西安到山西来旅游，想要听到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那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听友了。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分享给大家呢。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是来自听友点播的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同花顺》，我们一起来听。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2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2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9: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时间是11: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云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听一下宁静致远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1: 播你好，播放一首闪耀明天。
0: 闪耀后面就全听不见了，闪耀什么？我需要再听一遍。
1: 播你好，播放一首闪耀明天。
0: 闪耀明天是不是？是不是这首歌呢？我的生活回到。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八九不离十同样也发了一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八九不离十说了什么呢？
2: 有人能给我放一首离别开出花吗？
0: 离别开出花，好的，没有问题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为各位点播各位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满足啊，我们这两位小朋友，应该是两位小朋友点播的歌曲哈，离别开出花和闪耀明天哈，这两首歌我们稍后的话来和大家一起听吧。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继续关注到1019，关注到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那个闪耀明天这首歌啊。
3: 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这首坚持到底听完之后呢，就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闪耀明天和离别开出花。

好的，一首闪耀明天在这时段的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这时段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说您家的宝贝在这个暑期您还没有为他安排行程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我们在下周一8月17号准时出发，还有2天的准备时间啊。如果各位家长朋友想让您的孩子独立出行的话，都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

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还会带宝贝们去往蜜雪冰城的梦工厂，它是4A 级的茶饮梦工厂，可以观看哈全程透明无尘的生产车间，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每天喝的蜜雪冰城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啊，就去了蜜雪冰城的话，有一个东西可以免费喝哈，你们猜猜是哪一样茶水可以免费喝？还会带孩子们走进可口可乐，就免费的可口可乐雪碧啊，也可以喝到爽。专属的暑期啊，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哈。那还会带孩子们去到上街通用的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的构造以及飞行原理，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模拟体验啊。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了解，也可以种下航空梦想。全程的话是5天4晚，包括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各位宝贝们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价格的话是2280。此刻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了。好的，接下来时间这首《离别开出花》和各位一起来听。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一首娱乐天空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这个时段呢，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19的两条旅行路线啊，遇见韩国品味韩风啊，云广乐享韩国游，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各位朋友们3680就可以解锁韩国行了，家长各位朋友们，2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一起去感受一下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我们的主播带领各位去解锁韩国游啊！所以此刻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整个详情哈、啊，链接，然后里面也会有电话，你可以直接来联系哈、啊。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可以在游乐场嗨玩，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都可以出片的地方啊！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哈、啊，镌刻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欢迎大家哈，我们这个购物店啊，会去到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很多朋友说，哎呀，3680价格这么便宜，你肯定要购物。对，是的。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全程不强制购物，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闭眼冲啊！只有30个席位，报名就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8月21号出发，36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所以各位朋友们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韩国两个字。我以为不强制买单哈、啊，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我都想去哈、啊，真的特别的想去。如果有朋友想去韩国的话，赶紧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6天只要3680啊，6天的行程3680，你算一算你自己出一趟国，如果你要买机票的话得多少钱了？我们这一次行程住的酒店都还挺不错的哈、啊，之前上一波走的那个海景酒店哈、啊，哇，太棒了，可好了。啊，吃韩餐，吃烤肉，吃部队锅，哎呦，我都想逛那个免税店哈，超级想逛哈，真的。所以哈，3680就可以解锁韩国游了，各位朋友们，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那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没有时间带孩子出行的话，那您不妨给孩子报一个独立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营哈，我们去到的是河南省河南省的科技馆啊，去郑州啊，河南省科技馆带孩子们去零距离的探索浩瀚的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的互动设备，激发他们对科学的探索，还会去到上汽汽车工厂带孩子们去体验51秒下线一台车是怎样的一个壮景，而且哈、啊，感受我们中国的大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同样还会去到蜜雪冰城的超级梦工厂，4A级的这个梦工厂，看一看蜜雪冰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蜜雪冰城的选料啊，无尘的这个生产车间啊，还有可口可乐工厂，我们在里面呢不光是让孩子去参观去了解，还会带孩子们去做各种各样的体验，比如说研学的闯关，团队的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等等。而且我们还会去到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感受飞机，带孩子们去体验救援逃生包括那个面罩的使用啊，包括如果你在飞机里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怎么从那个飞机上面滑下来，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体验，包括模拟飞行啊，都会有，亲手拼装航模，种下航空梦想。5天4夜2280，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发团，所以还有2天的时间，各位家长朋友们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欢迎各位的关注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我是一飞，我们在周内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以及内容了，下午的时段呢会有主播继续陪伴各位，期待大家的关注，我是一飞，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建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想好想唱歌给你听。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8: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我饿了。
6: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经

0: 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经

0: 单呢？我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1019。

0: 一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正确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0: 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 101.3。

0: 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也住着姐姐往后脸笑得更灿烂。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梦想家，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一零一九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

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一到周末值班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周末所有的计划就全被打乱了。以前呢，我就觉得啊，周末呢就应该在家里面啊收拾收拾家呀，整理整理家务啊，出去转一转，去超市啊买点这个菜，回家呢好好的做上一顿好吃的啊，结束一下自己这一周的辛苦。但是一有这个值班，我就发现了啊，生活当中啊，不想干的事儿啊都想干了。你就说吧，本来拖地一周拖一次，自从知道啊这周要值班了，就感觉哎呀算了，这周这么辛苦了，周末还得值班，这周就不拖地了吧。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一旦上学开始写作，就像暑假啊，一旦开始写作业了，你就发现啊，你生活当中你的兴趣爱好是如此的广泛啊，想唱个歌呀，想弹个琴呐，想出去遛个弯啊，跑个步啊，打个球啊，上个网啊，看个电视啊。真的，有的时候啊，你不干正事的时候，你永远发现不了啊，你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好像都有一些兴趣爱好，甚至有天赋。真的，如果说让我许愿的话啊，如果让我做一个重大的选择，我宁愿中奖中20亿啊，我也不愿意周末值班啊。我希望哪一天啊，这个神明啊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啊，你就是打工人佳佳吧，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彩票中20亿，一个是每周末都值班，你选择吧啊。如果真的让我面临这两个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啊选择中20亿啊，毕竟没有哪个打工人选择每个周末都值班吧啊。挺好的，挺好的啊！有的时候苦中作乐嘛啊！不值班的话，怎么能让听友增加听我节目的机会呢？我怎么能增加曝光率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主播们为了周末不值班，都抢破头了都。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啊，下午好，周末愉快，帅家，我花5块钱中20亿啊。对，让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说真的啊经常去许愿的话，说啊让我发大财中大奖啊，你首先你得记住买彩票啊，如果你不买的话，你光许这个中20亿的愿望，你就说明你的人神明想给你送钱都找不着门路啊。开玩笑的说啊，有一次呢，我去就是咱们山西一个比较灵的那个山啊，当时我们是跟着那个导游一块去逛的，那个导游呢就跟我们说啊，这个香火很旺啊，你能找着一个地方啊跪下磕头你就许愿就行了，没必要非得挤到最前面，你们这个众生平等啊，你只要找个地方你跪下啊开始磕头许愿就行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啊，把你家的住址一定要在后面附清楚，就你许愿的时候你得说啊，我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啊，什么什么小区啊，哪栋楼哪单元哪号啊，一定要说清楚。当时导游就是这么说的啊，你得让神明知道啊，他到时候给你送财的时候得到哪找你。我当时啊，我听了这句话，我就立马意识到了，有机会的话，我不行我就住到寺庙旁边吧，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爸爸小丸子说了啊，佳佳好，热线电话多少？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900了啊。他说帮忙了解一下合金小三亚现在能去玩吗？啊，合金小三亚。你这么一说的话，让我想起来了，之前我的 homie 啊给我发了一张他带孩子去那儿玩的照片，前两天好像是发大水了。你是在三亚，不是说在三亚，你是在合金那还在盐湖区呢？我觉得你要在盐湖区的话，你去五龙峪啊，五龙峪那不也号称山西小三亚吗？三亚都没有想到啊，他平白无故的多了这么多这个儿子啊，这儿也有小三亚，那儿也有小三亚啊，但是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三亚啊。从临汾过去，临汾过去的话，我一会儿帮你问问啊，问一下我 homie。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刚刚爸爸小丸子问的啊，说这个合金小三亚现在还能去吗？小合金小三亚啊，有没有在合金的朋友们？我刚问了一下我合金的 homie， 他这会儿应该是哄孩子呢啊，没回我消息。我记得前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好像那个合金小三亚那块发大水呢啊，就是临汾没有其他玩的地方了吗？就非得去这个合金小三亚这种地方啊。临汾的话你去云丘山不好吗？我之前去云丘山感觉人那个什么康家坪民宿区啊，那整个那个环境啊方方面面都不错。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杨仔说了啊，合金小三亚是我绛县小三亚不配吗？绛县也有小三亚呀。

0: 我现在真的是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之前看过平陆小三亚、盐湖小三亚啊，就跟方方面面到处都是小三亚，足以见得现在景区的同质化多么的严重啊。如果说我真的弄一个景区的话，我就不叫什么盐湖小三亚，我就叫运城马尔代夫啊，听起来就比他们这个贵气啊。你这起名字也是个艺术啊，你不能老是小三亚小三亚，你这起出来啊就感觉同质化特别严重。你就比如说就起一个就叫运城小绛县、运城小平路啊、运城小万荣啊，行，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他的名字呢叫问号，哎呦，还是个美女听友吧，这是。他说了可以去，昨天刚带孩子去了。那个我看一下啊，名字呢叫做爸爸小丸子啊，可以去啊。我们有听友说了，昨天刚带孩子去了河津小三亚啊，你多去转一转啊，你也把我的这个话给那景区的人带到啊，不要叫河津小三亚了，叫河津小巴厘岛啊，叫河津小马尔代夫，河津小塞班岛啊。也确实没怎么出过国、脑海当中的海边度假的地方也就这几个了，还有一个啊，河津小夏威夷啊，听起来就感觉、那儿的披萨应该不错。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句号说了啊，我记得现在不是嗨下班了的节目时间啊，提前了啊，肯定是你睡糊涂了，昨天是不是喝酒喝多了，这会儿都到下班的点了，赶快跑吧，可是还在单位坚守工作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运城小新将。行啊，我知道你在河津运城小新将打卡签到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破壁人就说了啊，帅家能不能来几首带劲儿的歌，像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这种带劲儿的。别管了啊，带劲儿的歌我这儿还没有吗？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一会儿给你放上十首带劲儿的歌啊，让你好好的嗨一嗨。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爸爸小丸子说了啊，感谢帅家，马上出发，一路有你陪伴。上次去了没玩成，孩子们不甘心啊，老是惦记着哦。行，那快带孩子去玩吧，好好感受一下河津的小三亚。河津小三亚感受完了，还有盐湖区小三亚、平陆小三亚、绛县小三亚，等着临汾的听友们来逛一逛啊。来看一下夏民说了啊，帅家下午好，下午好啊，夏民呢。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啊，浊酒独欢说了，大美河津欢迎外地的朋友啊，河津小三亚是全免费的啊，我知道，毕竟嘛他都叫小三亚了，那三亚他也不收费啊，他叫小三亚他更不能收费了，他要真叫小马尔代夫啊、小塞班呐、小夏威夷啊，他可能就得收费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名字呢应该是一个表情啊，显示出来是个小方框，他说了绛县小运城。哎，你知道是绛县小运城叫什么吗？绛县小运城的话，那肯定就是电影院那块，那不是整个绛县的 CBD 吗呢，是不是啊？绛县小运城说的是哪儿呢？说的肯定就是绛县的那个电影院那周围那一圈啊，那是绛县县城的 CBD。 哎，真有意思啊，你说这么一叫小什么的话啊，就显得开始蹭人家的热度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新绛小三亚啊，是新绛的戈壁滩。哎，新绛还有戈壁滩呢。那戈壁滩那不应该叫小三亚呀，那叫小新疆啊，啊，新疆小新疆，听起来这个名字就有点碰瓷人家新疆了都。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

0: 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城市有蒙上夜色，回家的人有几个，我走过漫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来吧啊，刚刚那一首离开我你快乐吗 DJ 版啊，你就说吧啊，伴随着 DJ 的这个节奏，谁开车还能瞌睡的了。如果说听着 DJ 啊都能瞌睡的人，那说明你确实需要休息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讨论小三亚的事儿啊。思雨他爹说了，夏都小三亚，夏都小三亚在哪儿呢？夏都小三亚，你说的不会是四郊吧？行了啊，大家呢都给我推荐了去这个运城各地的小三亚啊，你们有图片的话最好给我发一张图片，让我看看图片，让我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想去的这个欲望。明天呢我也去这个周边的小三亚转一转。人之前那句话怎么说的，青春没有售价啊，我去不了三亚，我去趟周边的小三亚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段伟就说了，主播来一首林俊杰的就是我。林俊杰的就是我啊，行，一会儿找一找吧。句号说了啊，帅家自己唱几首歌比放什么歌都带劲儿提神儿。我唱歌能白唱吗？之前我唱歌别人都纷纷

都要买票啊，还说就让我开一个演唱会什么的，当时我说算了，拒绝他。毕竟嘛，我一唱歌收费的话，唱的好不好，大家该埋怨我。但是还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用再劝我了，暂时呢没有出道当 idol 的打算。来看一下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点播一首激情的歌曲，萨顶顶的东巴拉，谢谢。行，这在你们印象当中就是激情的歌曲了是吧？来吧啊，那咱们多的不说少的不唠了，既然大家呢都表示这个点呢比较瞌睡，那咱们就把这些啊这晚上的 DJ 舞曲啊整起来嗨起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啊都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说实在瞌睡的不行的话啊，就把你手机给你副驾的媳妇儿，让你媳妇儿翻翻你手机啊，比啥都精神。来看一下摇头没烦恼啊，发来了几张图片，他说这是我们新疆的小三亚，新疆的戈壁滩。哦哦，你这不是小三亚呀，你这就是小新疆啊，你这是啊，你这就是新疆小喀什啊。来吧啊，那我们 DJ 舞曲就嗨起来吧啊，这首歌那相当嗨了，走曲儿。

0: 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

0: 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1: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设了

0: 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一上马佩安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5:0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旭红五交化物流，有日子没见啊，变得格外的生分。他说：“主播你好，点一首《木脑纵歌》。”木脑纵歌。我这听这个歌名我都感觉有点小众，我搜搜吧，看我们库里面有没有啊。李先生就说了啊，说这个佳佳啊，现在不就是爱豆吗？哎，暂时没有出道当爱豆的打算啊，不用再在这儿恭维我，不用再劝我了啊。还说了佳佳爱豆，来一首《江生入旧年》吧。这么会说话，下个段就给你放这首歌。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随风就说了，你好主持人，开着这个挖机啊，瞌睡了啊，想点一首眉飞色舞。开挖机瞌睡了，这是工作强度不大呀啊。人的老板的指挥的你没把那个挖掘机铲子抡冒烟喽啊，你这竟然还瞌睡了。瞌睡的话找佣人啊，让佣人跟你分享一下这如何这工作的时候不瞌睡。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柳进强说了啊，帅家下午好，给我点一首阿瓦尔古丽。哎呦，这都听上这个古丽的歌了。一会儿找一找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句号说了，佳佳你现在抖音咋不更新了呢？听我给你编个理由。就是懒的，上岁数了啊，玩不转这种互联网了。来看一下立蛋说了啊，人配衣裳马配鞍，佳佳这周来值班，值完这周值下周，今年一直在值班。这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啊，值完这周值下周啊，今年一直在值班。

我把这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啊，李诞啊，希望你经常坚持守在这个值班的岗位上。毕竟我可听说了啊，你们的部门可离不开你啊。那但凡你们公司离了你，那这个公司都得垮掉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多的不说少的不唠啊，今天下午呢咱们的主题就是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发送到后台，咱们啊多听歌，让我也多休息休息。每次上节目太卖力气了，各位听友啊一致的这好评啊，这个纷纷表示让我值完这周值下周，我也学聪明了，我休息了，我的眉飞色舞给大家整起来吧。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爱国叔来了啊，他说主播下午好，点一首梅花泪啊，谢谢你。哎呀客气啥呀，哎呀爱国叔整得那么生分，还谢谢你，你不说谢谢我还真不给你点。来看一下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的名字吧啊，段伟就说了，主播那歌没有吗啊，刚刚点的是林俊杰的就是我，其实有也排上了，他说就是想点听一首孙燕姿的天欧欧。行，他说如果说林俊杰的歌没有的话，换孙燕姿的天欧欧。你看咱也是听过这歌的，人家天黑黑，人不能读天黑黑，读天欧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L 点就说了，哟这是帅家值班了，下次把字打对啊。当然了，那周末不得我值个班让大家快乐快乐吗？来吧，这个时间点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不管谁值班，快乐是自己的，大家怎么快乐呢？出去转一转玩一玩，那快乐那不是自然就来了吗？这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云广乐享的韩国游第二班行程马上就要出发了。8月21号从运城呢是直飞首尔，6天5晚的行程啊，价格是3680元，各位呢可以在市面上来看一看找一找啊，比我们第一班行程呢多了一天啊，但是价格呢只贵了100块钱，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怕出国踩坑啊，行程呢全部给您安排好了，去打卡的都是首尔的顶流地标啊，首先呢就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乐天游乐场呢还玩一整天，网红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的首尔塔，随手一拍都是能出片的啊，光华门呢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行程链接了。当然啊，各位好朋友们之前在我们直播间还问的说3680你们这个不包含机票吧，包含机票啊，大家如果说有看过的话，从运城飞韩国，从韩国飞运城，往返机票差不多就是小3000块钱，而我们3680呢包含机票，包含6天5晚的住宿，包含那个景点的门票，包含的一些正餐，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为什么价格这么划算呢，咱们把那个所有的情况啊都说到面上啊，属于购物团全程呢，但是不强制购物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购物点儿，比如说这个人参店呐、化妆品店呐，还有这个免税店呐，大家肯定啊去到国外了啊，去到韩国了肯定想买一买彩妆之类的嘛啊。

0: 当然啊，还是那句话啊，有购物点但是不强制购物，你愿意买买，不愿意买的话，这个导游呢也不拉脸啊，所以说呢，性价比出游啊，闭眼冲就对了，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感兴趣的朋友还是那个关键词啊，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次行程链接了。当然啊，除了我们韩国游之外啊，很多这个家长说孩子呢刚好这放暑假，这赶上这个暑假的末尾了，今天都8月15号了，应该再有十几天孩子就要开学了。那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研学营吧啊，这个行程呢就是小朋友参与的，家长呢不用跟着，直接给小朋友送到我们的这个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当中来就可以。第一班行程呢反馈都不错，所以说呢第一班很多这个小朋友啊没参加上，当时呢在八月初出发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这个培训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呢就耽搁了，耽搁了之后呢就自动延续到我们第二班行程。第二班行程呢目前呢还有几个空位啊，家里面有孩子的6到18岁之间吧啊，都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一次强国科技强国研学营当中来。这次去到的哪儿呢？去到的是郑州及周边地区啊，第一站呢走进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上汽超级汽车工厂，第三天呢去到的是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第四天去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走进通用航空机场。全程呢是5天4晚啊，包含了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听友专享价2280元，一价全含，在下周一就要出发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这个家里面孩子这个假期还没有玩，自己又没有假期的啊，把孩子不如送到强国研学营当中来，跟着同龄的小伙伴啊，让他来一次这个独立自理的旅行，让他来感受一下啊我们强国营的这个魅力。家长朋友们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链接了啊，这5天4晚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除了玩了之外晚上有什么样的额外的活动啊，都展示的非常清楚了，大家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咯。对，回复韩国游应该也能看到啊，我们最近的这个后台这个智能啊也升级了，但凡看到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有韩国这俩字，都有这个链接啊，韩国游啊还是韩国都可以看到这个行程链接的啊。3680是韩国游6天5晚的行程，如果说您真要报这个韩国游的话啊，您之前没有办理过护照的可要抓紧了，因为要提前办理护照，护照呢大概可能是5到7天的时间吧啊。对，研学的话就回复研学就行了啊，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这5天4晚怎么吃怎么玩，研学营的一个小朋友是2280元，韩国游呢一个人是3680元。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

0: 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上。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案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5:49，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李先生说了啊，说这个我点的江生入旧年呢，我的歌呢，我的歌呢。你的歌不在这儿播音呢吗？你点播的歌曲的话，你不行你也换一首吧，江生入旧年，我搜了一下目前没审核入库呢。来看一下，柳进强也说了啊，说换一首这个情网啊，对你，我刚也想跟你说呢，你的阿娃尔古丽也还没审核呢。行啊，一会儿优先给你播放这个情网，想听个歌还不简单吗？各位好朋友们，平时不能点歌，周末再不给大家点歌的话说不过去。所以说啊，我每次值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咱们的值班主题是什么，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佳佳一上节目一直叭叭叭说的很厌烦啊，让人听起来很厌恶，能不能那个话少一点歌多一点，我说行。哎，来看看夏蝉就说了啊，刚打开收音机我还以为是害下班乐呢，吓我一跳。就是下班乐，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这下班

了啊，赶快回家吧。那不是就下班乐吗？这个点儿你没下班吗？把你领导电话拿过来啊，我给他打个电话，怎么回事？还没让我们下禅这位听友下班。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还是大家啊，问韩国游多少钱，你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啊，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链接，3680元，3680元，6天5晚。双飞啊，双飞，从运城飞韩国，从韩国飞运城啊。大家如果说关注过这个机票的话，就知道啊，这个行程有多划算了，3680。带了5天的住宿啊，6天5晚的住宿嘛啊，6天5晚往返机票，还有根据那个行程上安排的正餐，还有什么？还有这些景点的门票。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天吻蓝乐海，这名还怪非主流的，天吻蓝乐海啊。他说了，耿老师，我要点个年轮啊。你不行，你先打开收音机，你先听一下啊，你看耿老师在不在，我感觉你这听点歌就完全是纯属就为了凑 KPI 啊。Angelina, baby, please,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再回复严学，对，回复严学的话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报名链接了啊。严学的话是一个小朋友，不能说小朋友吧，一个同学是2280元，5天4晚啊，包含了吃住行，不用再额外的付费了，没有任何的隐形付费的环节。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说韩国，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两班行程的链接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个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16: 他穿什么出去玩？
1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6: 他会不会拆家？
1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撤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0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看看啊，刚刚呢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大家点播的歌太柔情了啊，你像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歌打个样啊，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美，天上嫦娥可是你呀你呀你妹妹。咱先不说这歌俗不俗啊，这词儿写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啊，你就说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你在车上还能瞌睡吗？再加上我这嗷一嗓子，哎呦我跟你说啊，那躺下的人都得下起来的。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宁就说了啊，说想点一首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这歌是属于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型的，还是还是这种型的呢？困了就睡说了啊，想点一首金达莱花啊，得亏我看清了，要不我看金达菜花啊，还点一首郭达菜名呢。大家就点歌的时候尽量点这种啊就动感的，就听起来啊就动次大次动次大，能让人能产生那种兴奋的啊，多巴胺能分泌的。还有啊，我们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啊，想听一些什么歌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是啊咱们还是以动感为主，如果说你那不动感的话，我会唱的话，我给你改编两句啊。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啊，自己就是这样，以前呢我特别瞧不上就这种特别俗这种歌啊，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格外的喜欢啊，甚至啊我就觉得哎这些歌为什么没有 DJ 版呢啊，我就觉得啊就是人杰伦啊，哎好兄弟们啊，当时没出几首 DJ 的歌曲，哎这音乐路途啊不太顺畅，不太圆满啊，如果说有朋友能联系上的话哈，帮我给他带个话啊，让他出几首 DJ 的歌曲，也整个啊这种呼啦啦你老妹儿你贼啦啦的美，你看只要把这种唱法一结合啊，你就感觉他那种唱法也带劲儿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艾菲尔上的铁塔梦说了啊，盛开吧 DJ 版，哎呦听着这个就有劲儿啊，盛开吧 DJ 版，行啊，咱们一会儿啊就来整一整大家点播的这些歌曲，咱们就来看看谁点的歌最有激情啊。来吧，那先把各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先安排上啊，接下来这首歌啊虽然说不是多么动次大次，但是肯定能引起大家共鸣的，玫瑰花的葬礼。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3: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3: 30%。
4: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3: 社区完成度50%。
4: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3: 65%。
4: 让居民互相帮助。
3: 75%。
4: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3: 85%。
4: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3: 95%。
4: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3: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4: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5: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3: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6: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7: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食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班子里
1: 一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值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6:3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佳，人见人夸。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柳金强就说了啊，这个帅佳点首开心的马六，这首歌激情啊，刚刚听了一下确实激情啊，只不过这个粤语没大听懂，这开心的马六讲的到底是啥呢？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志想说了啊，帅佳点一首奢香夫人，要么说啊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有的时候我正在那儿排歌呢，突然听有点播一首歌，我说哎这歌有劲儿啊，就先放了。所以说啊，这生活当中啊运气占比是很大的。来看一下香香香大园，哎呦美女听友来了，她说前奏一响呀，佳佳值班啊，你来迟了我都快下班了。还有段伟说了，村口集

盒水泥自带，干啥呀这？这村头有大事儿啊，这是情报站，这是有什么有活动啊，还有节目啊，村口集合水泥自带。你像我这种带个马扎行不行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生活当中啊，你就会觉得但凡回到村里面啊，你看到那些老人，你都觉得我以后老了会干点啥呢，我以后老了能干点啥呢。我们二里半虽然不是说是一个村啊，但是我每次周末回去的时候，我看超市门口啊，就以前的那些伯伯呀爷爷呀就聚到一起，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去超市买东西。我就怕什么，我就怕我一从那儿过，人说哎呀这是老张家儿子啊，怎么我怕别人背后啊夸我。哎呀，就有的时候就发现啊，这是真的是，哎，我现在经受不住夸奖。哎呀，但凡在后面夸我两句啊，我这脸就臊的不行了。不知道为啥有这种啊，就是夸奖恐惧症。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各位听友说一下，以后少在节目当中说那些夸赞我的话，哎，说出来让我自己确实有点还脸红的。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困了就睡，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刚刚他点播了一首歌叫做金达莱花，我搜了一下真的审核入库了啊，我一看这个时长，这一首歌8分钟啊，这比那机器灵砍菜刀呢那歌时长还长呢，那机器灵砍菜刀那才7分钟，你这金达莱花8分钟啊，那这不亚于追梦人在后台点播蒲剧了 啊困了就睡在呢啊，你确定你要听那个金达莱花吗？你之前听的那个金达莱花时长是多长时间的？那金达莱花8分钟我不敢放了 啊Angelina, baby, please 能放的是什么啊？向大元说我已经下班了 已经下班了吧这。周末还在那上班，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啊，像大圆儿，那昨天就下班了，之后今天依旧在享受假期，没有工出门工作，现在才还在床上还没起床的那些人，他们说什么呢？你就在我这儿找点这个存在感。这不就欺负老实人吗？看我在这上班呢啊，在这说我已经下班了，你这。困了就睡说了啊，那给我放一个时间短点的，行啊，这不是安排好了吗？穷开心啊，因为我刚在搜那个开心的马六的时候，我刚好看到了穷开心，那就放一首穷开心吧。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复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彻底绝经一年以上，突然又出现阴道流血，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年纪越大，出血间隔绝经时间越久，器质性病变的概率呢就越高。那出血的原因呢，可以分为良性与恶性病变两大类。那良性的病变呢，包含有老年性的阴道炎呀，主要是少量点滴的出血，伴随有阴道的干涩和刺痛。那子宫内膜小的息肉，还有子宫萎缩性的肌瘤呢，表现为少量的一个出血。恶性风险疾病呢，首先要警惕子宫内膜癌，其次呢是我们的宫颈癌，还有卵巢相关的一个肿瘤。那绝经后，无论我们出血量的多少，都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呢，完善三项检查。首先呢是妇科彩超，重点呢看我们的子宫内膜的一个厚度。绝经女性发现内膜增厚，就应该进一步进行宫腔镜的一个检查，以及内膜的一个活检。宫颈癌呢 ,TCT 和 HPV 联合筛查，主要呢是发现我们宫颈的一个病变，必要时呢可进行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用来鉴别我们的卵巢癌。确诊炎症呢就进行抗炎，一个修复黏膜的一个治疗。息肉和肌瘤呢根据大小症状选择观察或者微创的一个切除术，一旦发现内膜异常增生癌变，尽早住院规范手术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7: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困了就睡说了啊，主播点一首黄昏，行吧啊，一会儿给你安排上，毕竟你那个金达菜花呀，郭达菜名啊，这个歌太长了，我实在是不想放了。一会儿给你先放黄昏，不就想听首黄昏吗？啊，还想听青花吗？手里紧紧握着青花，心无心守着承诺。主要歌词忘了，要不的话高低给你整一首完整的。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SNAIL 说了 snail， 他说你咋知道我还没下床呢？哈哈哈哈。不行去看一看啊。你这周末也太懒了吧，都这个点了，我刚开玩笑呢，我说那个湘江湘大园，你不要说你现在下班了在我这儿找幸福。那确实这么一对比的话，你确实早早下班了，你我挺羡慕你的，挺幸福的。但是你要说很多人今天都不上班呢，这个点还在家里面躺着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肖雄说了啊，想听一首也许在下雨天，帅家美男子，哎呦呵，你看看，哎呦，我都反复的在直播节目当中批评过各位听友了啊，在节目当中不要随随便便的夸我，我现在对这些个夸赞啊都免疫了啊，这些简单的夸赞啊对我来说现在不值一提。来吧，这个时间段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两班行程啊，一班呢是领袖少年，一班呢是我们的韩国游。先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韩国游吧。韩国游呢是我们云广乐享的第二期韩国游的行程啊，8月21号从运城呢是直飞首尔，6天5晚的行程的价格是3680元，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怕出国踩坑啊。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在国内游的话，很多朋友自驾就去了，但是出国游的话啊，建议大家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最好还是报个团。而这一次呢，大家如果说啊有关注过韩国游也就知道了，我们这个行程有多划算，从运城飞韩国，从韩国直飞运城啊，这中间呢是包含机票的，价格是3680元。如果说您看一下往返机票的话啊，平时在旺季可能来回就3000块钱了，而我们这3680元呢，包括了6天5晚的住宿啊、门票啊，还有这个交通的费用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主要也是因为第一班行程当中啊，有几位听友时间呢确实没有赶上啊，于是呢我们开启了这第二班的行程，相较于我们第一班的行程呢多了一天啊，但是价格呢只贵了100块钱。跟着我们1019云广乐享啊，那就是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啊，而且呢不强制购物，无套路加价。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了。当然很多家长朋友们啊说，哎呀，孩子确实是放暑假了，这马上也就要开学了，

0: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假期啊，怎么办呢？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等待着家中的宝贝们。这也是我们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的第二班的行程了啊。第一班的反馈都不错啊，也是因为在八月初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赶上我们这趟行程，所以呢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开启了第二班行程，在八月十七号，也就是下周一啊，就要正式的出发了。目前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啊，想给孩子报名的这个家长呢，抓紧最后的这个黄金报名时间，因为我们还要给孩子准备这个服装啊、帽子啊等这些物料。五天四晚呢，一个同学的价格是2280元啊，2280元，中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额外的消费了啊。如果说孩子自己要在那儿买点什么纪念品什么的就不说了啊，反正是跟着我们这儿，你哪怕不给他一分钱的啊，五天四晚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五天四晚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住什么样的酒店，每天吃什么样的餐食，除了白天的这个行程之外，晚上还有什么样的额外活动，都是非常详细的在我们那个链接当中了，大家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价格2280元一个同学。L 说了哈，有没有推荐的家政？想找个做饭的阿姨，做饭的哥行吗？你看我行吗？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行了啊，困了就睡。刚刚你点播的歌虽然没有啊，但是点播第二首《黄昏》已经给你播放了啊，以后不能说我是这个霸王主播了啊。看一下烦恼退退退说了，嘉哥来一首凤凰传奇的《绿旋风》吧。行，一会儿安排上啊。这个点歌的时间呢，也确实不太充裕了。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尽量早点说啊。一会儿呢，我还能在下个段给你们安排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吧啊，看一下是不是有新朋友啊，在我们的后台反映说交通路况。如果说想要了解高速的话，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想要了解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的话，我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的人民路由北向南过了大宇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吴越广场东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从盛汇北路的交汇口处分离出来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元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街，目前的红旗西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是在苏宁广场的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

0: 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铺安街，目前的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的空港南北桥由北向南过了机场大道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困了就睡说的啊，没事儿，那个你放的那个黄昏那个版本不好听，人还不好听，得了便宜还卖乖不好听。这位好朋友啊，这应该叫什么？这字儿都是繁体字啊，这都不认识。叫网人啊，网人怎么说的？他说来一首霍元甲。行吧，啊，霍元甲先给你排上吧，一会儿先听首绿旋风吧，啊，绿旋风完了之后我们再听霍元甲啊，实在不行唱两句，霍家劝招招之令霍，来不及放就当我给你唱过了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单词。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马上就要下班了。但是还有很多听友的歌没有放完，怎么办呢？专门留一个小时啊，给听友们放歌。你看我们领导多英明啊！来看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啊，海州专线说了，帅家周末愉快，来一首郑智化的水手，谢谢。OK， 下个段给你安排上啊。还有未来可期说了啊，说在哪里互动啊？我先看一下。去年2015年2月11号关注的我们互动了19条，说想听一首山峰山峰等等，这个歌最近在网上挺火的。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些网络歌曲啊，你只能听副歌，你要听全段歌的话，你发现这前段的铺垫也不好听。山峰山峰等等我呢，目前没有审核入库啊，稍后呢我们跟那个音乐总监反馈一下啊，争取早点把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入库。我发现最近喜欢听这首歌的朋友还挺多的。来看一下困了就睡说了啊，主播点一首难雀。行，一会儿给你放一首平凡的一天吧啊，反正嘛你想听歌嘛，不管放啥歌听就行了呗啊。当然最后的时间还是得把这个布置的任务得给大家完成一下啊。什么任务呢？就是得把我们的两班行程跟大家推荐到位。今天是8月15号，明天的16号、17号啊，领袖少年啊就要出发了。

各位好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个6到18岁的少年儿童的啊，欢迎把他们送到我们的研学营当中来，抓住暑假的小尾巴，感受一下这个研学营啊。之前呢，我们第一班反馈呢是非常不错，但是当时第一班的时候，很多朋友啊没有参与上，所以说在8月底的时候开启了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的第二班行程。同样是30个名额，目前还有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啊，在后台呢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个行程链接了。第一天呢是去到的河南省科技馆，让孩子呢零距离探索太空啊，天文宇宙，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和黑科技互动设备，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与探索思维。第二天去到的是上汽超级汽车工厂啊，让孩子呢来感受一下这个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同时呢孩子还可以亲手涂装专属的小车模，组队进行遥控车竞技，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力量。第三天去到的是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全程透明无尘的生产线参观，让孩子清楚看到啊每一杯饮料从颜料到包装的全过程，不仅可以了解食品安全生产知识，还能亲手 DIY 专属饮品，和可爱的雪王啊来一次趣味的互动。第四天呢去到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专属暑期的啊主题研学闯关活动。最后一天呢去到的是上汽通用机场，近距离的来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的构造与飞行原理。孩子呢可以体验专业模拟飞行，亲手呢拼装航模，种下航空梦想。全程是5天4夜。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听友专享价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就要正式开营了。感兴趣的回复研学两个字。当然啊，朋友说那个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2339300也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的啊。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啊。当然还有一班韩国游，大家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行程链接了。最后的时间还是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啊！到这里呢，下午的值班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周一下午跟大家不见不散啦，我是佳佳，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
1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0: 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2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2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2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0: 2339-200-2339-300。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

0: 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

0: 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可梦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

0: 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9-200-2339-300。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了，
3: 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

0: 贴的罚单呢、啊？啊，我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
9: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

0: 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
5: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最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
2: 知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9: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6: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7: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8: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9: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

0: 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春松，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音波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并重。

做着糊弄虾。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都

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图。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分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
1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一杯酒，繁华落尽何必回头。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1019。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嗨，一期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OK， 首先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喽。我们今天是一个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小雨转大雨，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